0: 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
0: 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丽江第一声。
1: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3: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2: 首先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偶有阵雨，气温19度到23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杭州检查节日安全工作时强调，压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2: 文化中国行，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一篇，寻迹溯源，思想伟力照亮文化新城。
3: 浙江打造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模式，让群众看病少跑腿更省心。
2: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实行，符合条件的首套商业房贷可享年化1%贴息。
3: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3: 埃塞俄比亚关闭驻厄立特里亚使馆，厄特宣布与埃塞断绝外交关系。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网早新闻，今日头条。
1: 9月30号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着力提升服务水平，压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王浩首先来到杭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通过视频查看人流密集场所和交通运行实时情况，听取安全工作汇报，看望慰问一线干警，想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提升群众的安全指数、幸福指数。王浩说，省会平安事关全省平安大局，希望大家树牢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意识，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传统，科学把握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的规律特点，善于运用智慧化手段提升管理效能，全力以赴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城市安全平稳有序运行。在省交通运输信息与应急处置中心，王浩考察全省综合交通智慧云平台，听取交通运行监测、应急调度、安全保障等情况汇报。王浩指出，国庆长假人流、车流、物流集中，要把保畅通、保安全作为重中之重，针对可能出现的出行高峰、恶劣天气、突发事故等，提前预警预判，提前引流疏导，加强客流动态监测，科学精准调度运力，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同时提供更多精细化服务，打响交通服务品牌，为维护城市交通秩序、方便群众安全出行做出更大贡献。在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王浩沿街查看消费环境、经营状况，向相关负责同志了解国庆旅游工作准备情况，要求下功夫做好特色文章，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文艺活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王浩详细了解假期景区客流疏导、消防安全等工作，他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紧盯旅游景点、大型游乐设施、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压紧压实安全责任，落实落细应急措施，守牢守好安全底线。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杨清九参加检查。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文化中国行，
2: 之江大地文脉如川，浙江深入推进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活的实践探索不断转化为发展动力，让文化成为滋养百姓心灵、激活区域发展的源头活水。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一篇，寻迹溯源，思想伟力照亮文化新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3: 将它不断的过滤。
4: 国庆假期，金华浦江县上山遗址博物馆里，游客在讲解员引导下近距离观摩大口盆、石磨盘等出土文物，在一粒距今万年的碳化稻米前，大家驻足许久。游客金先生说，
5: 真的很不敢相信，我们的祖先竟然这么早就开始
4: 穿越古今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6: 围绕城墙下赶集、瓷壶边赏戏、县城里品剧、古街头寻艺四大板块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戏剧团将在古城20个表演点位开展把戏展演，巡游传统戏曲、杂技、高跷、昼夜接续、县衙等历史建筑化身了沉浸式剧场、开衙仪式、明镜和合、慈城高案等节目轮番呈现。
4: 根据历史文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杭州国家版本馆将中华版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守护中华文明的火种。眼下馆内新入藏从法国归来的两册国宝级永乐大典嘉靖副本持续走红，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河北游客王先生说，
7: 所以我过来看一看中华文明这个源远流长散落在国外的一些典籍能够回归。
4: 自开馆以来，杭州国家版本馆已有各类版本360多万件册，从西夏中后期

0: 其汉文活字印本到涵盖77个语种的共产党宣言，从战国越王周沟青铜剑到支付宝第一行代码，版本在这里跨越时空相遇。副馆长张璞说，他们以永乐大典入藏为契机，实施了一系列创新举措。
1: 我们在常设展里面开设了永乐大典的

0: 看这个能源的问题。来，这位朋友说，这个刚才听了半天，感觉90%都
1: 一个小时白忙活
0: 啊。不过现在很多打印机都是 WiFi 了，我记得之前也是修这个打印机，修了半天也没好，后来呢也是，找了半天这个原因啊，结果发现是没网了，
1: 无语无语，
0: 好，朋友们，那有关于今天早上的话题啊，就是你被哪个后来知道很简单的 bug 困扰过吗？也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嘉兴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

电车型，没有增程和插混的版本。即使在增程和插混销量节节攀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其实也没有选择增加增程的这样的一个版本，而是一直坚持着纯电路线。那么直到这个迎来了现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曙光。所以综合来看，车企们其实大都意识到了消费者对于纯电动车型接受程度的一个增长，并且选择了购入纯电动车型的积极性也在提升，所以因此不少车企呢也在积极的布局纯电的车型来应对整个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竞争。那至于现有搭载的插混和增程技术车型呢，车企们一方面呢是可能将重心放到整个的北方市场当中，因为以目前的电池技术来看啊，纯电车型在我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冬季续航表现确实是不行，包括大电池增程包括插混车型或许是整个北方未来的一个香饽饽。那此外呢，不少车企现在也在探索将纯电增程车型来吸引这个燃油车的这个受众群体，而且它是可以加速整个燃油车的这样的一个退场的啊。那么说到最后，我们来回看这几个月的销量榜单，你会发现销量前十当中纯电车型的比重在逐步稳步的提升。比如说今年三月前十当中有五款车型